要做大丈夫，要做大丈夫，快抬起头，还要高声欢呼。迈开大步就没拦阻，要迈开大步才到安乐土。你要清醒等，振作精神，要一步又一步振作你的精神，要

让您的孩子爱上英语，请到这里来，新东方儿童英语，等待你的到来。你还在等待什么？8282-7711，8282-7715，沈小姐。您还在等待什么？It's the wind sing.